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第一个没错，起了屁股须，啥地方叫做啊？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

0: 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Music
3: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4: Number 5，
3: 宋威龙向野。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9: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经济。

0: 山隧道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9: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光明港公园百米大花老鸭嘴花带迎来盛花期，铁路12306新增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什么是热穹顶？热穹顶为啥赖着不走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建省第二十次全国特奥日活动在福州市开智学校举行。活动呢，以运动无界、融合友爱为主题，省市和鼓楼区残联的相关负责人、特奥运动员、亲友、志愿者及师生代表等13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后，参会人员观摩了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推广活动，现场设置了趣味运动、残健融合冰壶和乒乓球交流赛三大板块。趣味运动呢，包含穿越隧道、游龙戏珠、快速传递、对阵拔河四个项目。旱地冰壶交流赛则让特奥运动员与健全伙伴同场协作。如果说有一种植物能够代表福州光明港的夏天，那一定是紫色的大花老鸭嘴。七月底，光明港公园长乐桥西侧的紫色廊架紧致出圈，成片的大花老鸭嘴藤蔓覆盖近百米的朱红色中式长廊，形成了紫色花铺的立体花海。搭乘光明港至南宫河口的航线浮船，碧水和紫花交相辉映，为市民解锁了全新的夏日休闲方式。走进光明港公园长乐桥西侧园区，中式长廊被覆盖，被藤蔓的完全覆盖，串串花穗如同瀑布倾泻而下，饱满而治愈。7月31日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17日24时至7月31日的24时，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的油价呢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的震荡走势。本轮周期呢，均价呢大幅高于上一轮。7月31号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0.57和0.56元。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日至30日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的验核之后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之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的

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那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记者在线旅游平台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从2026年8月5日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想象一下，在万米高空扣下了一口巨大的透明的锅盖，锅盖内的空气呢持续的下沉加热，下沉气流打散云层，造就晴空万里、烈日炎炎的天气。这就是大家口中的热穹顶。在热穹顶的影响之下呢，外部的冷空气进不来，里面的热空气出不去，带来动辄40摄氏度以上的持续热浪。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北极升温速度呢持续加快，南北温差不断缩小，西风急流呢更容易扭曲停滞，类似热穹顶这种赖着不走的高温系统，未来出现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进入歌曲时间，来自梁咏琪，贴心。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9:1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一节的好物推荐呢，向您推荐科颜氏果冻面霜。不少身边爱美的朋友都说呢，一到夏天就很怕涂面霜，非常的厚重油腻，闷得难受，出门没多久呢就会出油，连刘海都会粘在脸上。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真的不太容易，那么今天就推荐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呢，很多朋友肯定是听过的，是老药房起家的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的配方呢，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呢一直都是在线的。那么今天推荐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呢，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这个混油皮的保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呢带着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的速度呢非常的快。后续呢再涂防晒粉底液呢都不会搓泥泛油。它也是无油的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以及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补充我们的皮肤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在空调房、在闷热的户外呢，都能够稳住肤质。坚持使用呢，就能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的皮肤呢，都是干净透亮。来说到价格，平时呢官方旗舰店科颜氏的这一款面霜呢，125毫升正装需要630元。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拍一罚二，而且呢两瓶只要229，算下来一瓶呢只要100多块钱，而且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3月份啊，不是明年，是2028年的3月份，还要经历2个夏天哈，所以呢应该是可以轻轻松松用完的。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同时呢，在下单之前还可以添加福利官，每一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这也是省了一小笔钱。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等着你，手慢无，赶紧抢购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又来到歌曲时间，来自 JAM 董宝石，最好的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中

0: 9: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9: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列车正式运营，中国 AI 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明明是提示车辆辅助行驶的小蓝灯，为何反倒增加了道路风险？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满载着291名旅客的 Y512次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从福州站缓缓驶出，标志着该主题观光列车在福州站迎来了首日运营。主题观光列车呢，将铁路出行与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相融合，为市民游客畅游武夷山、三清山增添了新的选择。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由机车和八节升级改造的车厢组成，额定载客291人，设置坐席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多功能车厢、露营车厢和家庭车厢等5类主题空间，可满足亲子研学、家庭出游、好友聚会、休闲观光等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的陆续披露，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大面积遇袭，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呢同比大幅增长，多项指标远超市场预期。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呢，已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者业绩预报，其中呢159家遇袭。随着全国智能算力的新基建的提速，算力基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呢都在兑现订单。日前，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的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电子证照呢，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通过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秉公示，相当于呢，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放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了验明真身的自动化、智慧化。日前，美团和苏州公安联合正式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的首个正式版本。目前已经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苏州道路进行实际路测。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时，页面会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美团骑手 AI 安全助手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呢，将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骑手呢，还可以在该页面当中看到所在区域的进行道路信息，选择不同的配送路线，或者根据需求自主决定配送路线。由周星驰导演编剧的喜剧

电影《功夫女足》日前呢发布了最新的《你还有我》正片片段。张小斐扮演的双双和迪丽热巴所扮演的玉龙，回想儿时结缘相识、相伴练功的珍贵时光，画面温暖治愈。二人并肩携手峨眉队，立下誓约，向着世界冠军的目标全力进发。他们敞开心扉，互诉心事，看见彼此藏在坚强之下的柔软与脆弱。玉龙的一句温柔的“你还有我”，将双向奔赴的姐妹情谊娓娓道来。影片呢，仍在热映当中。目前部分装有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呢，安装了小蓝灯，显示呢处于驾驶辅助系统的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呢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引发了安全风险。专家表示呢，尤其是夜间开启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的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呢，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了路面的通行风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挣钱方块的假期的资讯内容。进入歌曲时间，来自萧敬腾携手阿令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3: Number 5，
2: 宋威龙向野。

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的，9点47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一节呢，我们关注的是暑假出行。暑假已经是过半了哈，8月9号和10号的畅行876呼伦贝尔草原之旅马上就要出发了。9月的团呢是已经是爆满了，8月10号呢想加盟的朋友还可以抓紧最后的时间。这条线路

0: 那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包括了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还有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等等。876车友呢是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76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呢，还有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第一天呢，乘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品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感受伟人的青年壮志。第二天呢，赴红色韶山，随后呢，车赴张家界，晚间欣赏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探秘袁家界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沉醉最美的峡谷的静谧。第四天呢，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继而游览芙蓉镇，寻访瀑布的上千年的古镇，抵达凤凰古城，夜赏七重水幕的灯光秀，流光溢彩。第五天呢，接着漫游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来报名。好的，又到了歌曲时间，来自在今年的歌手2026当中呢，表现得相当不俗，最终进入歌王之战的维达万妮达为您送上的不同凡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每周五晚的歌手2026。 This is a Vanita baby is another Friday nigh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0: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工业高架的出城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

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0: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区新公布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各大显卡品牌工厂全面封仓，东北高温进一步发展，全天候闷热天气成因都有哪些？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鼓楼区公布了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名录，12项本土特色项目入选，涵盖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四大类别。其中，民间文学类别2项，分别为福州俗语、童谣、福州方言童谣。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别3项，分别为香殿拳、绳技、曾氏太极拳。传统技艺类4项，分别为福州依山、兰花传统栽培技艺、聚春园蛋糟香螺片制作技艺、河蟹苑传统红糟菜系列的制作技艺、聚春园糕点及茶食制作技艺。日前，圆明奇梦、万园重光数字创意巡回展全国首站在福州拉开帷幕。展览以科技赋能、文化新生为主线，融合马首铜像真迹、圆明园40景图俑等珍贵史料，多元数字互动装置与 XR 大空间的沉浸技术，打造轻量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盛宴。展览呢将持续至今年的10月25日。展览设置万园揽胜、地院寻踪、马首流光、梦回圆明园4大主题单元，由宏观至微观，步步深入圆明园的前世今生。圆明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沙卫焕表示，数字化技术呢不仅能弥补实体遗址的展示短板，更能打破时空地域的限制。近日，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传来佳音，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审议通过，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长山群岛累计呢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的水鸟总量呢稳定在10万多只。此次扩展的遗产区域记录鸟类140余种。长山群岛申遗成功，使辽宁黄渤海沿岸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格局更加的完整。华强北多家的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的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的环节的现货供给呢快速收紧。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呢出不来，存量的库存呢成为了稀缺的资源，渠道商呢普遍吸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有商户介绍，采购商通知之后呢，这2天涨幅在30%左右。

来关注一部8月1日12点上线的网络故事片《莫等闲》。它采用了3集，每集约60分钟的形态，将故事从精灵机械厂钳工由肖战扮演的莫德贤展开。他因维修炮械与一门残缺的苏罗通炮结下了特殊缘分。战时南京沦陷之后，他携家中的老太爷辗转逃难至宜宾的戈纸镇，并与夏城组建家庭。随着战火逼近，莫德贤与萧炎等被打散的残兵避难的百姓重建家园。面对日军突袭，他们依靠一门旧炮和简陋的工具奋起反抗。近日呢，我国大部分地区高温持续，东北地区呢也出现了少有的高温高湿天气，辽宁等地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全球变暖成为高温闷热以及覆盖范围广的重要原因。8月1号到5号，东北地区的高温天气呢正在进一步的发展，局地呢可达39到41摄氏度，并且在夜间呢基础气温也是比较高的，基本在25到30度之间。另外，从辽宁地区气候趋势预测情况来看，在今年盛夏，大部分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3成，有利于高温闷热天气的发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进入歌曲时间，来自张智霖，歌一直都在。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0:1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一节的好物推荐呢，向您推荐的是科颜氏果冻面霜。这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呢，是真实的低调实力派，不是随便的配方，是实打实的好物。它自带呢超微肌氨酸，夏天的脸蛋呢总是爱泛油光，外油内干，坚持用下来呢，一整天都会清爽不泛油。还有南极冰川的保护蛋白，出门一天呢，脸蛋晒后厚敷一层就能够迅速的舒缓降温。慢慢的把受损的皮肤屏障呢养回来，最关键它是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是温和配方，上脸零负担。夏天出汗多，皮肤脆弱的时候用呢，完全不会担心刺激。说到价格，平时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正装呢，要卖到630元。今天大拍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拍一罚二，两瓶呢仅需229，算下来每瓶呢只要100多元，而且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有效期呢至2028年3月，囤手呢是完全没有压力的。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下单前呢，添加福利官，还能每单再减免5元。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快来抢购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刘希君，送流水。

日落 ，example， 日落 ，murder 的大部日落 ，mumbuti 的大部。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0: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

10: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毕加索针剂亮相福州，注射违规针、违规减肥针严重的或威胁生命。为什么现在的西瓜越来越小了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大件运输许可从5至6天变为秒批出证。自今年2月份，福建省大件运输并联许可审批的系统快速审批功能上线以来，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已累计办结50件跨地市的大件运输许可秒批业务，用数字速度重新定义了路政服务的便民温度。过去，大件运输企业办理超限许可，需在线下窗口提交多份的纸质材料，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影响企业的物流运输效率。2021年，省级大件运输并联智能审批系统上线之后，大件运输超限许可实现了全流程线上办理。近日，毕加索像孩子一样真迹光影互动艺术展在福州软件园 A 区双创新城举办，将持续至11月18日。本次大展呢，甄选多件毕加索珍贵的原作真迹，融合雕塑、舞台艺术道具、陶瓷作品、互动装置与沉浸式的数字光影技术，多维度呈现其跨越数十年的创作脉络。展览开篇呢，以时间轴梳理毕加索的艺术历程。现场的陈列，是展现出了毕加索早期的很多作品，比如油画斗牛场，浓烈色彩和线条定格斗牛的瞬间动态。观众还可以扫码体验 AR 真迹复活场景。蓝色时期与粉色时期的画作呢，依次展开，展现了手稿真迹更加代入感的一面。从箱包、美妆到汽车、数码配件，随着中国制造加快向中国创造迈进，外界对中国印象呢，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中国不再仅仅是全球的制造业大国，更日益成为孕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品牌成长的沃土。英国品牌金融集团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去年增长7.6%。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7月31日在特区政府线报刊登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及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编，即日生效，以加强棚架及脚手架的安全性。去年香港鸿福苑火灾诱因之一就是外墙维修所用的部分防护网未达到阻燃标准。涉案人士呢，仅将少量达阻燃标准的防护网安装在棚架上，借此呢，在测试当中获得合格结果。本次安全守则增编修订内容包括：一是规范棚架底的护板材质；二是强制所有的保护网油布、帆布的维护材料；三是统一斜山设计安装规范，严格遵循官方的竹棚搭建指引。无需运动，不要节食，打一针就能瘦。这两年呢，不少网友种草的减肥针到底能不能打？首先要明白哈，网友通常说的减肥针，准确的说呢，是一种注射形式的体重管理药物。

专家介绍，这是严格监管的处方药，而非美容药品。一般而言呢，需经医生的全面评估，被认为医学意义上的肥胖患者或者是超重且伴有高血压等体重相关的合并症，才考虑呢注射这种体重管理药物。如果只是稍微超重，甚至呢体重完全正常，仅仅是为了瘦而去打减肥针，不仅不合规，而且健康风险非常高。曾经火爆全国的巨型西瓜，为何最近很少见了？你还记得有一种长得像冬瓜一样的西瓜吗？曾经呢，它在路边摊随处可见，果形修长，每一个都是20斤起步。一个西瓜呢，够一大家子人吃上一天。可如今呢，它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主要原因就是呢，首先家庭变小了，三口之家成为主流，巨型瓜很难一次吃完。第二就是对手太强大了，国产西瓜经过几轮的迭代，皮薄籽少，更甜，个头更适中，所以巨型西瓜就难觅踪影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南征北战，年少的心。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4: Number 5
3: 宋威龙向别。

0: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10: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最后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出行。已经是八月份了，8月9号和10号的畅行八七六呼伦贝尔草原之旅马上就要出发。9号的团呢已经是满团，10号呢还在抓紧时间的来招收最后的一些名额。您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微来进行报名。这条线路呢，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玩转6天的精华线路。八七六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零购物，成人仅需76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呢，还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进来3箱4水，包括了长沙的黄兴路步行街、橘子洲头、红色韶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哈，还有天门山的玻璃栈道、芙蓉镇、千年古镇、凤凰古城等等。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等地道美食。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呢，均已包含，省心省力。想参与的朋友呢，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微来了解详情，或者马上报名。好的，以上就是沈坚这个时段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的全部内容。最后的歌曲来自王赫野，携手黄龄，过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1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0103828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Satche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宋威龙《向别》。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就是我讲，讲就是我讲啦。
1: 我代驾，我是代驾，
2: 我车到了啦，
1: 我是代驾。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宋威龙，向别。我不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

0: 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山荣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其实说到最后，大家要为中文说唱贡献一份力量的话，还是要多听歌，多去推崇这个文化，而不是只是为了一个晚上的胜利或者失败就去，可以欢呼，可以尖叫，但是心里面永远要记住，我们做的这些都是。

0: 想说最后一句。
1: 你说嘛。
0: 好，最后向大家推荐一个一句：说唱能赚不能赚，但是前提是台下有人看。哎，
1: 不，这句我喜欢。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野。

0: 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吹沙，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

0: 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

0: 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宋威龙《向野》。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波及，像在射击术蔓延整个日夜，而诸位的玻璃记忆本多余是镜子般的象限时间，过去认知颠覆的世界，从灵魂穿梭在每个字节，孤独的执念伴随哽咽，如果一切是过程。

0: 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

0: 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本时段路况由交

0: 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宋威龙《向野》。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

0: 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宋威龙《向野》。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900医院门口一直往这个工业高架的方向时速是快不起来，排队的过程当中大家上务造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另外看到就是游戏洲大桥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东二环，目前是在五里亭立交双向是车多缓行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了。另外看到的就是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5: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7:03，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光明港公园百米大花老鸭嘴花带迎来盛花期，北斗卫星导航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围猎单身贵族的黑婚戒刑事立案为什么难，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月底，光明港公园长乐桥西侧的紫色廊架景致出圈，成片大花老鸭嘴藤蔓是覆盖了近百米的朱红色中式长廊，形成了紫色花铺的立体花海。搭乘光明港到南宫河口航线的浮船，碧水与紫花交相辉映，为市民解锁了全新的夏日休闲方式。走进光明港公园长乐桥西侧园区，中式长廊被藤蔓全覆盖，串串的花穗如同瀑布一样倾泻而下，饱满而治愈。那这里的花序层次丰富，蓝紫白三色自然交融，初开的花朵呈深蓝色，盛花期转为浅蓝紫色，即将凋谢的花朵渐变泛白。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载、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记者31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于31日24时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本轮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7月3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0.57、0.56元。眼下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是经摩憨铁路口岸入境，以更快时效通达全国的消费市场，不断丰富国内生鲜供给。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榴莲进口总量的近30%。中老铁路已经成为东南亚鲜果输华的重要陆路通道。综合外媒日前报道，大量移民日前从摩洛哥强行涌入了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引发关注。意大利外长表态赞成关闭与西班牙的申根区边界，西班牙外交大臣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宣布决定召见意大利大使。那据今年4月早些时候报道，西班牙政府曾批准给予50万无证移民

民合法身份的计划。西班牙首相当时称，西班牙政府做出这一决定是正义之举。婚介所涉诈刑事立案困难有多重原因，如民刑边界模糊，中介提供了部分实质服务来掩盖涉嫌犯罪的行为，且社会危害与涉案体量未达一定程度，导致司法机关刑事打击动力不足等。从办案层面来看，电诈和投资诈骗无真实商品或服务，非法占有目的明确，定罪争议小，而黑婚介提供了部分实质服务，导致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边界模糊。目前来看，能被认定为诈骗罪的案例共性在于存在婚托，且能固定被害人受损额度，受害人损失婚托收益与公司参与度一一对应。婚托线索较易发现，通过对比优质相亲对象的虚假资料即可基本锁定。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郭顶水星记。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17:14，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身边不少女生都说啊，一到夏天真的很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呢厚重油腻，涂完之后脸上闷得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出油了，连刘海啊都粘在这个脸上。所以说呢，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那么大家今天不用愁了，给大家带来的一款适合夏天的就是科颜氏果冻面霜。其实说到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的嘛，170多年的一个老牌护肤了，它是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顾客，口碑是一直在线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呢，专门就是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它是那种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的速度也是特别的快，清爽不黏腻啊，你后续呢再涂一些像是防晒霜啊还有粉底液都不会搓泥泛油。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如果你经常待在空调房，或者是你在户外闷热的那种天气里哈，它都能够稳住我们的肤质。坚持用呢，大家可以看到，可能你这个脸上的粗大毛孔就收敛了一些，它会改善你的外油内干，让你整个夏天的皮肤都干净透亮的。如果你是那种怕厚重闷肤的面霜的，那么大家今天就选择一下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说实话，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标志性的存在了。平时呢，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630块钱啊，大家也可以去自行查看一下。但是今天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只要回复了好物这两个关键字，拍一发二，是的，两瓶到手只要229块钱。没有听错啊，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那每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雾医玛蚂蚁链是可以全程溯源的，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用，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限时福利只有100组的库存，所以喜欢的小伙伴们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进行抢购了。今天两瓶到手229块钱，一瓶呢是125毫升装的，给自己买一瓶再送妈妈一瓶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在夏天这种很炎热的季节哈，天气当中呢，用一款果冻面霜就会让你的皮肤非常的清爽，后续呢在我们涂一个防晒就可以直接出门了。再次强调一下，全部都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还有代理商，就少了层层加价的环节，才给大家这么优惠实惠的价格。每一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蚂蚁链呢是全程可以查到货源信息的，完完全全的正品，所以大家就放心入手就可以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要说今天的这个价格啊，229块钱拍一发二，两瓶125毫升的正装，要知道啊，在官旗店600多块钱，今天229块钱直接拍下两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你在下单之前添加一下福利官啊，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也是能够省一笔的。更多的大牌美妆还有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的一个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也有很多其他的限时惊喜折扣，大家也可以来抢购下单。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如果你最近这个面霜已经用完了，或者是你的面霜你觉得晚上用才是比较适合的去给你的这个皮肤做一个滋养，那白天又有点太厚重和黏腻了，那么今天的这一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值得你选购，229块钱到手的可是两瓶正装，每一瓶都是125毫升的，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想想看啊，现在随便买一个平价牌子的面霜可能都要100-200块钱了，今天100多直接带走的是科颜氏家的果冻面霜。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陆庄高架下桥处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是属于车多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也有一小段的排队，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不要随意的加塞，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游戏洲大桥的桥面上往工业高架的方向，那是一个

排队缓行的状态。另外看到就是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也是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还是可以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
3: 快乐就是这调调。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全国首部闽剧非遗 AI 短剧将上线。 红酒火箭兜售到波及，法国担忧啊，大火冲击经济支柱。高端超市退场，新零售赛道迎来洗牌。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全国首部闽剧非遗 AI 短剧《戏魂》即将上线，目前呢，该剧已经是通过了广电总局备案审核，正片正在全力制作当中。据了解，该剧是以福州三坊七巷市井烟火为叙事基底，完整复刻400余年闽剧非遗风貌，地道福州方言唱腔，精工的戏曲脸谱，闽式特色簪花妆造，原汁原味戏曲身段，悉数呈现。故事双线并行，一边讲述 青年闽剧传承人逐梦手艺，以青春之力接续戏曲文脉，一边是刻画老一辈梨园匠人数十年坚守戏台的赤诚，同时融入了近代戏曲艺人护戏救国的热血往事。传统闽剧婉转韵味与现代 AI 沉浸式视觉特效碰撞交融，既有闽都文化细腻温情，又有家国情怀厚重力量，用年轻化微短剧叙事，让 百年闽剧走进大众视野。近日，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排球乙组比赛圆满收官，福州男排强势登顶斩获冠军，女排奋力拼搏获得亚军，勇夺省运会5枚金牌。 福州排球小将们以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赛场姿态，生动诠释了可贵的体育精神，也为福州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充沛的青春动能。 记者31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电子证照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 监管部门通过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且公示，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放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验明真身的自动化、智慧化。 由周星驰导演编剧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发布《你还有我》正片片段，双，也就是张小斐式的这位角色与玉龙、迪丽热巴式的这位角色回想儿时结缘相识、相伴练功的珍贵时光，画面温暖治愈。二人并肩携手峨眉队立下誓约，向着世界冠军的目标全力进发。 他们敞开心扉，互诉心事，看见彼此藏在坚强之下的柔软与脆弱。玉龙一句温柔的“你还有我”，将双向奔赴的姐妹情谊娓娓道来。影片燃爽热映当中。

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据法国7月29日报道，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到了严重打击。当地森林、农场、酒庄、养殖场的恢复重建也需要大量资金。这场大火不仅是生态灾难，也是经济和社会性的灾难。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能源与数字主权部部长称，这场大火是近半个世纪来法国所经历的最具破坏性的火灾，给当地带来了一场经济层面的晴天霹雳。近日，位于北京的高端精品超市闭店，这家开业3.5年的超市关闭后，在北京市场将仅剩4家门店。至于关店的原因，一名工作人员称持续亏损无以为继。事实上，单纯依靠进口商品精致装修赚取溢价的高端精品超市时代已经落幕，留存的高端市场想要持续生存，必须搭建差异化供应链，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渠道，才能够适配当下多元的消费需求。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周深，光亮。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Five， 宋威龙《向别》。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很多小伙伴回复了好物这两个字，回复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了。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来自于科研室

果冻面霜，在这个夏季哈炎热的天气当中用是非常适合的，关键是它的价格真香，229块钱是拍一发二，到手的是两个正装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要知道这款面霜在官旗店是要卖到500-600块钱的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只要219块钱，平均一瓶还229块钱哈，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多啊，150都不到。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接的海外源头跨境直采哈，没有中间的经销商代理商，所以少了一些层层加价的环节，才能给大家很优惠的价格。每一瓶都是有专属的溯源码的啊，蚂蚁链也是全程能够查到货源信息，完完全全的正品，所以大家放心入手。229块钱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哈，所以大家回复好物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大家回复了这个好物之后哎，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商城当中呢有很多的限时惊喜折扣啊，有需要的这个商品，大家也可以加入购物车来进行下单和抢购。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因为回复旅游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暑假给大家推的一些旅游线路，特别适合亲子游的就是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了。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哈，大家就可以出发了，8月9号已经是满团的这个团呢，很多小伙伴都已经报名在摩拳擦掌翘首以待了。8月10号我们也有一个团期啊，现在已经是确定要这个出团了。那还有为数不多的名额和席位，如果大家还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的话，就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那这条线路呢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还有额尔古纳国家湿地以及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草原啊、湿地啊、边境小镇啊、蒙古风情是让你一站式的去体验。除此之外，我们还安排了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等等。那876车友是独立一团，品质出行，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成人目前是7680元啊，比着之前我们早鸟票的价格还降了300块钱，然后儿童的票价还直降了400块钱，是因为这些机票啊，大家应该也在搜索的时候看到了啊，整个八月份呢，有一些航线的这个机票确实票价可以达到3折或者是2.5折。那这样的福利呢，我们也是跟旅行社争取到，把这个之前那个票价贵的哈，我们直接给他争取来，让利给我们的小伙伴们。8月10号啊，呼伦贝尔草原之旅的这个团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个席位，如果各位想要去的话，可以回复旅游。那么，如果是想带着家里的爸爸妈妈啊、公公婆婆啊、岳父岳母这样子，还有一大家子哈、啊，包括自己的小朋友一起出游的话，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就是特别推荐了。这个是一个往返高铁的5日游。第一天呢，我们会从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去逛一逛黄兴路步行街，然后去吃一些地道的美食，游橘子洲头，感受一下伟人青年壮志。第二天呢，是去到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头像，参观故居，随后就跟车赴张家界，晚间我们就在张家界欣赏一下大型民族歌舞，魅力湘西，体验一下浓郁的民族风情。那么第三天的时间呢，会安排大家深度畅游一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也是外国友人们哈到我们中国来旅游的必去打卡点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会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还有西海石林，探秘一下袁家界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沉醉在最美峡谷的静谧当中。那么第四天呢，我会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进而去游览一下芙蓉镇，也就是这个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呢。
后面还会抵达凤凰古城，晚间的时候呢，在凤凰古城里夜赏一下七重水幕灯光秀。第五天的时间，我们就在白天的时候漫游一下凤凰古城，走一走石板老街，观一下那个地方的吊脚楼，感受一下非遗文化。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会从怀化坐高铁直接返程福州。这个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全程也是纯玩无购物，入住的是四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像是景区的索道呀，还有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都已经包含在整个费用当中了。精品小团来的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带着全家老少哈一起出游，这条线路呢还是特别推荐的。别忘了是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和详细的咨询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在西二环这陆庄高架下桥处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啊，仍然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上午早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不要随意加塞儿，我们文明驾驶，安全行驶。再来看到就是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在省体门口的路段是在排队等灯的过程当中，差不多两到三个信号灯左右才能够通行，大家保持耐心了。另外过江大桥方面呢，游戏洲大桥往苍山万达方向的上桥处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反方向通行还是比较顺畅。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8:03，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时段。今天呢，福州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圆明园马首铜像在福建博物院展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非法被群嘲，国际足联为什么被抵制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圆明启梦万元崇光数字创意巡回展全国首展在福州拉开帷幕。展览以科技赋能、文化新生为主线，融合马首铜像真迹、圆明园四十景图俑等珍贵史料，多元数字互动装置与 XR 大空间沉浸技术，打造轻量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盛宴。展览将持续到10月25日。那展览设置万元揽胜、地院寻踪、马首流光、梦回圆明园四大主题单元，由宏观至微观，步步深入圆明园的前世今生。圆明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沙维焕说，数字化技术不仅能弥补实体遗址的展示短板，更能打破时空地域限制。这次巡展呢，就是一次生动实践，通过 XR 大空间技术，把消失的园林搬到全国各地的观众面前。近日，鼓楼区公布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2项本土特色项目入选，涵盖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四大类别。其中民间文学类别2项分别为福州俗语、童谣；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别3项分别为香殿拳、绳技、曾氏太极拳；传统技艺类别4项分别为福州鱼山兰花传统栽培技艺、聚春园蛋糟香螺片制作技艺、和谐苑传统红糟菜系制作技艺、聚春园糕点及茶食制作技艺；传统医药类别3项分别为卢氏中医外治法、许氏中医火针疗法、邹氏中医外治法。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旅游可以归纳为看山看水看风景，现在则是品城品文品生活。我国公共服务更优，高科技不断发展，让大家既看到绵延不绝的文化，又能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昨天，也就是8月1号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所有放贷机构，包括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等，都必须向借款人出示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就是个人贷款明白纸，清楚明白地展示借这笔贷款每年需要付出的总的真实成本。专家表示，此次个人贷款明白纸确立所有息费一表展示的硬性规则，有利于整治个人信贷领域乱象，让个人

信贷的真实成本一目了然。当地时间8月1号，据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消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当天发生爆炸。截止到今天上午，事故已经是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本次爆炸发生的地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核心区域，附近有莫斯科动物园和多个地铁站，人流密度非常高。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的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被引爆，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另有21人受伤。有消息称，发生爆炸的餐厅当时正在举办闭门宴会，并未对外营业。当地时间30日，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那欧足联在声明中表示，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此前，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运营世界杯，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欧足联明确拒绝了这一提案，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赛事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据了解，除了欧足联之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而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回复了好物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出弹跳的这个链接啊，弹出这个链接呢，点进去一看就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那如果你最近的这个面霜快用完了，或者是你嫌自己家的面霜可能在这个夏季比较油腻哈，闷痘，那么科颜氏的这款果冻面霜真的是低调实力派，它不是随便做的配方啊，全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自带的是超微肌氨酸，然后夏天呢脸蛋如果是总爱发油的啊，外油内干的，坚持用下来一整天，这个脸蛋都是清爽不泛油的。而且它里面还有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天呢，脸蛋在晒后厚敷一层，很快就能够舒缓降温。其实我用过的这个科颜氏果冻面霜就是哈、这个用法哈、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常规的面霜去用，而是在你户外晒过之后，晚上回去厚厚的敷上这么一层。因为它里面搭配了角鲨烷还有神经酰胺，可以把你受损的皮肤屏障给养回来。最关键的是它是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部都是温和的配方，哪怕是敏敏肌也是可以用的哈，上脸零负担。特别是在这个夏季啊，出汗多皮肤脆弱的时候用，完全不会刺激脸蛋，上脸呢是非常的安心。是的，这款果冻面霜大家也可以去官网上面搜索一下，125毫升的正装是卖到630块钱。就算是在打折的时候或者是满减的时候，也差不多要在400-500块钱一瓶啊，125毫升的正装它真的是很大罐。那今天呢，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大家听好哈，229块钱。是的，没有听错啊，两瓶到手229块钱，算下来一瓶呢只要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你想想看啊，可能你平时刷一刷一些平价的面霜都要100-200块钱了。这可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去，放心的用，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所以还有1年多的时间啊，囤到手完全是没有压力的。只有150组的库存，所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进行抢购吧，看看还有没有多余的库存了啊。因为我像看到这个官方微信平台上的小满还有英以及光芒万张都已经回复了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面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看一看，我们商城里还有其他的好物，但是今天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一款，229块钱到手两瓶，每一瓶都是125毫升正装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如果一到夏季啊，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选面霜犯难，那么你就可以去试试看这一款果冻面霜。包括你是经常熬夜的姐妹啊，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把这款面霜放到冰箱，你早上起来洗脸之后拿出来冷敷，可以快速缓解脸部的浮肿暗沉。而每天是通勤出门的朋友呢，提前涂抹一层哈，全天都能够稳住你的水油，不泛油光。另外呢，就是刚才我强调的那个，就是户外暴晒之后，你脸蛋会发烫啊，泛红，你厚敷一层可以快速的舒缓降温。其实很多现在的一些品牌的宝宝霜，他们也是做这种果冻面霜啊，一样的道理。如果你是爱化妆的小伙伴呢，你在妆前薄涂打底，后续再上底妆会更顺滑服帖，完全是不搓泥卡粉的。各类夏日护肤的应急场景，这一瓶全部能够搞定了。关键是这个价格是真的香啊，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到手只要229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的，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用。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来进行抢购吧，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也就是224块钱就可以 get 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环行的路段依然是集中在西二环陆庄高架下桥处，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沿线呢都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另外看到的就是反方向，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也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游西洲大桥目前是在上桥处往苍山万达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亮黄，桥面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反方向，游西洲大桥的万达方向往这个工业路的方向，这一段哈，桥面上是亮黄的状态，时速快不起来。再来关注到的是福安路上南二环，那目前在南二环辅路上面呢是一个亮红的状态啊，车多缓行，快不起来的一个节奏，大家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距离了。东二环目前看到的是在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都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再往前化工高架一路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呢也是一个排队的情况。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来看通行状况还算不错啊，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反馈给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

0: 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市交通运输部门秒批50件跨地市大件运输许可；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一线城市集中上演抢地大战。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件运输许可从5至6天变为秒批出证。自今年2月，福建省大件运输并联许可审批系统快速审批功能上线以来，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已累计办结50件跨地市大件运输许可秒批业务，用数字速度重新定义了路政服务的便民温度。过去大件运输企业办理超限许可需要在线下窗口提交多份纸质材料，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影响了企业物流运输效率。2021年省级大件运输并联智能审批系统上线之后，大件运输超限许可实现了全流程线上办理，但跨地市的运输仍需要沿线各单位逐一确认。那么今年2月，该系统上线了快速审批模式。新模式下，系统可以自动完成信息核验和路线智能匹配，真正做到了足不出户，秒拿许可。截至30日，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年度进出境旅客数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1%，较2025年提前19天达成该目标。据了解，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目前已开通进出境客运航线22条，涉及16个国家和地区。随着暑期来临，进出境客流进一步攀升。7月份至今，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人员14.3万人次，创近5年来同期新高。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自2026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体现4方面的内容，一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规定国务院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等及时公开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等；二是明确出境入境的申请需求要求，规定出境入境人员申请出境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等。三是完善出境入境限制措施，规定中国公民依法不准其出境，外国人依法不准其入境的情形。四是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规定对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等。欧盟委员会7月30号宣布启动招标，计划在欧洲多地建设至多7座 AI 超级工厂。该倡议由业界主导，并获得欧盟及成员国至多100亿欧元资金支持，预计将带动整个欧盟范围内至少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欧盟委员会表示，已同 AMD、英伟达和高通签署意向书，以确保 AI 超级工厂联合体能顺畅获取所需硬件设备。

媒体7月31号报道，意大利足球名宿弗朗哥巴雷西去世，终年66岁。AC 米兰足球俱乐部7月3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这令整个 AC 米兰俱乐部陷入悲痛之中。巴雷西曾担任 AC 米兰队和意大利队队长，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后卫之一。他以漂亮的铲断、精准的长传、开阔的视野和绝佳的位置感著称，被誉为防守艺术家。2026年7月最后一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热点城市集中开闸，仅7月28号一天，北上广三城核心地块共揽金超300亿元。上海杨浦一地块219轮竞价之后，以161.2亿元成交。广州荔湾地块成交溢价率高达41%。两天之后，北京三地块再拍100轮，一日揽金72.78亿元。一周之内，各地产集团轮番出手，谁也不愿轻易退场。同样的场景，今年上半年已在上海、杭州、深圳、北京等城市反复上演，核心地块逢拍必抢，百轮竞价已成常态，地王频现。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3: Number 5，
2: 宋威龙向野。我不

0: 康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在我没有说这个旅游关键字的时候，已经看到很多小伙伴已经回复了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暑期给大家规划的几条线路，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了。8月9号已经满团了啊，很多小伙伴已经是在摩拳擦掌期待当中，9号哈我们就将出发。那因为很多小伙伴呢还想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我们也是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而这个团期一出呢就也已经啊成团，确定是成团。8月10号呢我们就是还有一批去呼伦贝尔的小伙伴。那现在呢8月10号的团期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名额可以跟着一起去啊。那这条路线呢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那如果你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这个暑假到底去哪里玩的话，那么抓紧这个暑假的尾巴，因为已经来到了8月份啊，就是这一个月过完就要开学了。我觉得带孩子奔赴呼伦贝尔的这个6天5晚的亲子旅程呢是暑假最治愈的一个选择了。你可以亲眼看见莫日格勒河蜿蜒在绿野之间，在牧场喂一下小羊啊，探访一下驯鹿部落，沿着边境公路看草原的落日，你课本里面的那些辽阔风光就变成了孩子们触手可及的快乐了。而且整个行程呢节奏是舒缓不赶路哈，没有那种走马观花的奔波，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蒙古族民俗，边玩边收获自然和人文知识。整个团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亲子小团，没有那些所谓的什么静电推销啊，什么隐形消费啊。目前成人价是7680元，比之前的早鸟票价还降了300块钱啊。亲子们名额呢还是比较稀缺的啊。这一条路线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暑假啊开通的很多条旅游线路哪一条最火的话，肯定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所以还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别忘了是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看一看8月10号的这个团期还能不能赶上这个末班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这一条线路是特别推荐一大家子啊出行的，老人小朋友都能够游玩的非常畅快。我们这个行程呢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第一天呢是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我们去逛步行街，就是那个黄兴路步行街啊，吃一下当地的地道小吃，由橘子洲头感受伟人 青年壮志。第二天呢，会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呢就跟车去到张家界，晚间会欣赏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一下浓郁的这种民族风情。第三天重磅来了啊，就是深度畅游一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索道上天子山，然后观这个玉笔峰啊，西海石林，还有就是沉醉在最美峡谷的静谧当中。第四天呢，挑战一下天门山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继而呢游览芙蓉镇啊，它是被称为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呢。后面还会抵达凤凰古城，夜间巡游，还有就是第五天的白天，我们会在凤凰古城里漫游，走一走石板老街啊，观看一下当地的那个吊脚楼，感受一下非遗文化。在午后呢，我们从怀化高铁返程。整个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是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的是四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像是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等等。景区的索道还有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都已经包含在整个费用当中，省心省力。也是精品小团来的啊，大家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适合全家出游的一条线路哈，老少皆宜，就是我们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来自于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如果你一到夏天选面霜就犯难，要么太闷啊、太油闷痘啊，或者是保湿不够啊，拔干的，不管你是什么肤质都找不到合适的，那么就可以试一试这一款科颜氏果冻面霜了。229块钱到手的是两瓶正装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这个价格真的是

手慢无的一个节奏了啊。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囤到手完全是没有压力的，而且呢这个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大家放心买放心用，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别。我不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

0: 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野。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清晰，繁花不再多情，流水一直在流。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宋威龙向别。
3: 我不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

0: 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3: Number 5，
2: 宋威龙，向野。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退。

0: 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0: 绝对是你的风格。
1: 那么就关于什么？
0: 就是 tomorrow 嘛，你根本 tomorrow 了。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唱着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Favorite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车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60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5: Poison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四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开万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2: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8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一凡说车，保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X 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工作出错，他们从不自责，而是积极找补；和伴侣吵架，他们从不抱怨，而是积极沟通，打开心结。总之，无论遇到任何问题，他们都能情绪稳定地应对，然后继续轻松前行。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自我效能感，认为自己有能力，即我相信自己永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自信让他们专注问题本身，问题来了直接解决问题，不会把精力浪费在自我攻击或者指责他人上。在他们眼里，问题不是阻碍，而是生活附赠的特别礼物。班杜拉曾说，效能感不是天赋，是动态发展的能力。如果遇到让你无法控制情绪的问题时，试着默念这句话，因为你有能力跨越，考验才会降临。当你开始相信自己永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就拥有了想要的人生。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你是好了的王董事长。
9: 应该算是一个感冒的尾声阶段吧，因为好像声音听不太出来了，偶尔会有一两声咳嗽。
8: 跟随我的步伐吧。
9: 哎，不是，就我们又上线了。希望大家保重身体。
8: 嗯，
9: 因为在七八月份啊，就别说别的地方了，你就看咱们办公室，十个人里面呢，可能只有一半好人了，剩下人是感冒啊，不是坏人的意思。
8: 我还以为是怎么好，这怎么一上节目就把同事给骂了？你说
9: 一上节目那还有巫师和猎人呢，是不是？法官天黑挺闭眼。
8: 哎呀，挺闭眼的吧，舌头也不利索了。
9: 哎呀，这一大早啊，但是你知道有些人。

0: 你像我上周是属于普通感冒，这普通感冒和空调病之间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嗯，
0: 你经常会有朋友说，哎呀怎么流鼻涕了，是感冒吗？那朋友会说，哎呀不是，可能吹空调一下吹猛了。那什么叫空调病，什么叫这个感冒呢？就是空调病啊，你可能就是流点鼻涕，然后呢你喝点水，然后你稍微的几个小时，可能你当天就恢复了。但如果是普通感冒，你像我上周那种，可能得持续个5天到7天左右。
1: 不是，你刚才还说你是空调的普通感冒，你这个、
0: 我是普通感冒的，跟空调病是两回事儿。
1: 哦，
0: 我的普通感冒那不是游泳着凉了吗？
1: 别激动，哎呀，我就特别心疼、你一激动，你看你嗓子立马就哑了。
0: 啊，你就你上周
1: 是不是、
0: 上周你忘了我们特别讨厌别人说什么了吗？
1: 说什么了？
0: 就你在说话的时候，我说哎，你别激动，你别激动。
1: 对，
0: 这句话它不是，它这句话是火上浇油，它并不是在劝导别人。
1: 啊、那我故意的呀。
0: 是不是他就有一种激怒别人的一种，
1: 你看你又辩解了，别激动，你总是在、这跟我就据理力争这些小字眼干啥呀，
0: 你又上纲上线了。哎，刚才就给大家完美示范了什么叫这个杠精啊，和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人说话这么不招人喜欢。
1: 你又激动了，又开始解释上了、
0: 或者你应该说、哎呀我就这么一说，怎么那么开不起玩笑。哎，你这种人有的时候就好多话术啊，你就让人特别生气啊。
1: 那我转头我就走了，
0: 我就不跟你说什么，我给你一杵子，是不是解决了这个事儿？
1: 我这腮帮子疼死我了。
0: 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咱能解决的还说什么废话呀。
1: 那倒是，当然也希望大家就是无论是空调病也好还是普通感冒也好，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
0: 那倒是，
1: 你往小了说、你上班起来受影响，往大了说8月份你旅游都出不去了。
0: 哦，是这个意思。的确我们家那个家里有老人啊，就是打算8月份出去玩，现在都已经就是准备上行囊，因为8月4号出发，一走啊走半个月再回来。
1: 羡慕。
0: 我也觉得就是用退休的人的那种从容，就人家想报名，你像我们无论是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说6天可以1周以内是我们的假期的覆盖范围。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哪怕去新疆7到8天，有时候你说哎呀我的年假10天刚好可以够覆盖，那可以、
1: 对对对，
0: 人家退休的人员去新疆都是看10天12天15天的行程。
1: 哦，人家时间更充裕、
0: 时间更充裕，人想玩的更久一点。
1: 对、然后呢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们有一个内蒙古那个行程嘛、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见面，他说这两天不用上班了。
0: 啊，为什么？
1: 我说挺羡慕你啊。
0: 然后呢，年假了。
1: 然后我说那你要准备去哪玩啊、他说准备自驾。我以为呀、我理解的自驾可能就是
0: 去趟宁德，
1: 哎，省内的山山水水
0: 啊。对，
1: 后来他告诉我说他要一路开车去内蒙古。
0: 哎，但我想知道他属于飞机落到地然后租车，
1: 他是从福州的车辆一直开到内蒙古。
0: 你那朋友是不是辞职了？不然哪有这么多空。
1: 哎，你咋知道呢？
0: 他不辞职他哪有时间呢。主要是我原来有个梦想，就希望把我闽 A 的车呀、开到辽宁，就一直想说我开过去
1: 天辽地宁。
0: 哎，对对对，去辽宁，因为回趟老家开自己的车特别舒服嘛。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这一脚油门我都能开到黑龙江
0: 了、那你比我开的还要再久一点。但后来那个小楠楠跟我说，姐你不用这样，姐你花2000-3000块钱把你车先运到沈阳、你从沈阳开到营口就行。
1: 哦，还可以这样啊。
0: 我说那我都运到沈阳，为什么不一口气运到营口呢？这样我直接飞到营口不就完了吗？
1: 之前谁跟我说呀、说这种运费汽车还挺贵的，
0: 2000-3000嘛，好像是、他只是说运到河南可能是2000-3000啊，但我不知道运到辽宁。
1: 翻倍，
0: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行，就是我先飞机啊、飞到大连或辽宁等着。
1: 那咱不是、咱如果要是能花上7-8千，你比如说5000吧、按5000块钱的运费来说、咱为什么不能在当地租一辆车呢？
0: 是不是？我就喜欢我那辆车。
1: 你就是你可以
0: 租
1: 你
0: 同品牌的，
1: 同品牌啊，
0: 是不是？
1: 你这5000块钱都用不了。
0: 那不一样啊，那不是我的。
1: 不是咋的？那
0: 我像那种我的。然后
1: 刮了不心疼是不是？
0: 是，
1: 别人的马赔不起。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就是你想象的说，我从福州啊，我就一路开过去，一路开你肯定不能直奔目的地，你肯定要一边玩一边去开车玩嘛。
1: 啊，
0: 那你想要的是这种从容和游玩，以及有足够的金钱和不在乎时间嘛。
1: 嗯。
0: 但往往咱有的时候说这种事儿啊，它叫叶公好龙。
1: 嗯。
0: 你不觉得吗？你一直说我向往向往向往，真有一天你退休了，给你这个让你时间让你去，或者说这相对来说钱没那么多。你可能有点害怕了，叶公好龙吗？
1: 我怕啥呢？
0: 你就觉得说这一路啊麻烦，哎呀，算，我还不如回到老家，我租辆车了。
1: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互联网的博主，他就把一辆车给改装了
0: 啊！
1: 他怎么个改的呢？
0: 得合法改装啊！
1: 这不是合不合法，反正就是他在视频里
0: 不合法，到时候他当地会有交警来处理他。
1: 就是在那个车里面啥都有，就是一辆普通的 SUV 汽车呀，它里面啥都有，它有洗澡的，有上厕所的，还有
0: 多大的 SUV？
1: 就是普通的 SUV
0: 啊，这么厉害呢？
1: 啊，普通的，不是那种很豪华的，它是把原来那个车全都给里面的坐。

0: 换掉了、
1: 啊、都拆掉了，
0: 拆掉换掉，然后呢该有座位有座位、
1: 嗯、
0: 该能搞成床也能搞成床、
1: 哦、
0: 然后还可以洗澡、
1: 嗯、
0: 还可以有那个上下水，
1: 哎呀
0: 他就他还搞了个全车的地暖、嗯、
1: 干什么呢，
0: 还有就是它后备箱啊，一打开之后还有炒菜的地方、
1: 嗯、啊，全部弄好了，一年用不了几次，是不是？
0: 他好像就应该不上班吧？我觉得应该都在外面溜达。嗯、
1: 我那天才发现哈，就是如果当你休年假的时候你出去玩，你才发现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不上班。我们家对面屋那两口子，人家就不上班，每天送俩孩子，一人送一个，送完之后就回家。
0: 嗯，
1: 有一天就是他穿着拖鞋和睡裤嘛，
0: 嗯，
1: 我说你这是，他说送完孩子去完幼儿园就回来再睡一觉。
0: 哎呀，
1: 他就不上班，
0: 就不上班，
1: 嗯，
0: 跟我一样。
1: 你上班、啊、
0: 我就爱上班
1: 啊！你啊那怎么为什么是跟你一样呢？
0: 就是对我们的爱好是一样啊，就是我们都对某一件事很专一啊。
1: 还真这么强掰呀、啊？啊，这就强辩解。
0: 他对于不上班来讲很专一、嗯，我对于上班来说我很专一啊。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呦，还可以两口子都不上班，真好。
0: 嗯。
1: 然后就你再出去玩，你再聊。
0: 那收入合法吗？
1: 合法呀，人家有收租。
0: 啊、房租 啊
1: 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那如果有一些就比如你在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一些朋友、
0: 嗯、
1: 然后说哎他在干嘛干嘛，哎也不上班
0: 啊，
1: 真的是厉害
0: 不上班的人多了，那你有的时候你在三方七巷你转一圈，你会发现游客挺多的、嗯、
1: 对，
0: 有可能人家也是请假的，但也有一些可能也是不上班的、嗯、
1: 然后我还认识一个朋友，他是自由职业，因为他是跟互联网媒体做博主，
0: 那你、嗯、那也算上班呢、只不过你的时间是你自己有了把握和、
1: 嗯、然后他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块出去玩，我属于体年假，他出来玩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玩，
0: 对呀，
1: 但人家是有收入的。
0: 我的理解不上班应该就是啥活没有那种，那叫不上班
1: 啊、那个才
0: 叫钱叫天上来的
1: 那不行，那不行，那个就有点就是我们说有点废材的感觉了。就咱说就是不上班咱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你不上班你可以有自己的活，那这个可以，因为你这也不叫躺平，因为你也在更加努力的去工作，只不过你不上班你在工作。
0: 那以后我整个。
1: 但你刚才说那种那纯躺平，那可能不属于躺平，那就彻底废材。
0: 那我要是以后我也是收过房租、我也不用上班啊。
1: 那倒是，像人家有的广东仔
0: 对对
1: 穿个人字拖、那一栋楼都是我的。
0: 对呀、
1: 那我今天收这家明天收这家，31天我安排满满的。那这种的确可以不用上班。
0: 对呀、
1: 那他也干事啊，他去收啊。
0: 那你不能说人家就是、就是这种啊，可能也许
1: 那是纯躺平吗？但可能人家有自己的爱好，对不对？
0: 花钱
1: 人家可能就是人家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比如人家发个短视频，他也能火呀，他也能有一定的被动收入。就我们一般往往说，这个人大家羡慕的不是他不上班，羡慕的是他财务自由，是不是？
0: 能努力加油吧。
1: 什么才能财务自由呢？就如果你多一点被动收入，才能叫财务自由。
0: 嗯、
1: 像咱们这种，如果口停、手停，然后就工资停，那这个可能就不叫财务自由。你即便现在赚的再多，你一旦就是你这工作没了，或者说一旦你生病，你没有进账，那这不行。被动收入就好像有一些作家有一些特别高昂的版权，
0: 嗯、
1: 他可能这今年开始不写了，停笔了。
0: 嗯，
1: 但人家前些年写的那些就每个月都有进账，这种被动收入或者说有收租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可能往往羡慕的是有被动收入的人。
0: 一会儿咱俩9点下了节目之后、我要干一件事儿，
1: 去买房
0: 去房屋中介逛一下。
1: 你要有被动收入？
0: 对，
1: 你怎么有被动收入呢？去房屋中介
0: 啊、不是，我就是先看房啊。
1: 哦，
0: 先看完就买完之后就租、
1: 那
0: 租完之后就来钱了吗？
1: 就好像我跟你说，你上次说要不要买那个你的那个停车位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小区地下车库它不是只卖不租吗、
0: 嗯、
1: 但它有一些这种就是
0: 只卖不租啊，
1: 只卖不租，但是你可以通过业主的手里去租，但是物业是只卖不租、那很多业主当时买的
0: 会涨价，是不是？
1: 不是，他30万买的、
0: 嗯、
1: 他现在租一个月500-800，他租多少年能把这30万租回来？你算过没？
0: 他可能
1: 30万买的、一个月你租500，
0: 嗯，
1: 你租多少年能把这个车位给他租回来呢？所以你说你有被动收入，你有，那你这收不回来啊。就好像你现在去买房，比如说你买一套现在200万，
0: 嗯，
1: 你一个月能租多少？200万的房子在哪儿？然后一个月租多少钱？你得算你多少年能回本啊。啥也不想，就被动收入，那到时候都亏钱呢。
0: 哎呀、
1: 啊、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啥也别干了，还是要老老实实上班
1: 了。老老实实上班，就人类就是说呢，就是好，大部分人呢你通过上班其实能够积累财富是正解。因为好多人啊，就我看我那个朋友，就他的那个作息，包括他自己在家自媒体的那种作息和每天更新啊，我觉得我如果不上班我达不到。
0: 哦，
1: 因为你不上班你要求的更多，他能够就是在家每天的椅子就一坐6个小时、
0: 嗯、
1: 我觉得我们上班可能都不一定能坐6个小时吧，咱都得起来摸个鱼啊。
0: 哎呀，行了，那啥也别说了，
1: 上班吧，
0: 我继续努力再干1小时45分钟下班、
1: 还有其他事等着你呢。

0: 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就是工作的一些问题啊，生活的一些事儿啊。你看刚才聊到了八月份咱们孩子要出去旅游，其实为了方便新学期学生旅游购票出行啊，现在呢为在校学生常态化提供火车票预约服务的基础之上呢，铁路部门从8月1到30号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
1: 哦，
0: 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旅客，在这个12306的 APP 上完成注册，并且通过身份核验以后，你可以在8月1到30号之间，通过铁路这个12306的手机客户端，里面有一个叫学生资质核验的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家庭所在地的车站等等一些相应的信息，进入到里面这个之后呢，就可以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
1: 啊，就开学的时候的车票，最多呢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来预约。那同一个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级别的组合。那这个可以选的级别就是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的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的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个级别。那不能买商务座啊，商务座你可以买，但是要全家买就没有这个学生的优惠了。那这新生本人呢是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的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的信息没有办法更改，但是可以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
0: 当然说到这个就关于这个购火车票这个事儿啊，这两天还有一个新闻上的热搜，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在武汉啊有一个车站，当时不是说有一辆就是马上开车之前，有一位乘客准备要上车，上车之前呢他走的是武汉的应该是北京站口，然后呢他发现北京站口的这个就是开放时间啊是从早上7点开始，而他应该是6点50多分的时候的车，而他也是卡着点儿到了那个地后之后发现上面挂了一个牌子，说你不能走北京站口，你要走南京站口。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如果从北绕到南要差不多也得10来分钟的时间，
1: 那来不及了。
0: 那他来不及，他就说那如果退改签，他发现他这个票还是通过积分兑换的，积分不返还，无法退改签，所以呢他就把这事就是告到了这个法院当中，最近在审理这个相应的一些案件。当然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我不是为了让对方能够赔我多少钱，火车票没有多少钱，我希望就是他能够把这个信息啊公示的更加的及时明确一点。那如果你说你这一个车站你只开其中的某一个方向的这个进站口，那你能不能在12306购票软件当中来提醒消费者？
1: 但可能他是这样，就12306属于国家的，那你可能是当地的，是有当地的临时自己的一个小的调整。
0: 但是呢人家说你原来我们买纸质火车票的时候，在纸质火车票上都会显示，
1: 那倒是
0: 关于你是哪一个进站厅，
1: 对
0: 对不对？他说在那个年代都能实现这样的，那从12306的技术层面上来说不难实现，那就看有没有这主动方面关于公开的一些政策机制，或者说内部的调整的一个这种渠道，对吧？无论它是哪个平台的，那都属于你们铁路系统的，
1: 那倒是。
0: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事情来讲，很多网友一方面觉得说终于碰到一个硬茬了，然后呢就因为要起诉相关的一些铁路部门，然后呢希望能够整改。那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只是说我只是在门口挂一个牌子就算信息告知完毕了，
1: 对对对，那我不到这个地方我怎么知道？我得打车过来我才发现。
0: 对，那你说本地人都知道，那我们这个什么北口南口它不开，然后那外地游客他不知道啊，
1: 对不对？就包括就有一些大站，就别说别的地儿了，福州火车南站就很大，如果说你是坐地铁过来的，那你一进去就能进去了，比较方便，就在站内。但如果很多开车来或打车来的朋友，大家尤其是
0: 真的找一会儿，
1: 尤其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小伙伴，外地的小伙伴，不要卡点儿，他会惩罚每一个来卡点儿去南站的朋友。
0: 所以说那后来我看网友的评论说呢，说那位旅客啊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到，人家首先第一个是很早的一班车6点来钟，但有的人的每天出行习惯就是
1: 对
0: 这样的，
1: 你像田秘书就喜欢掐点儿，
0: 他又没有迟到，
1: 对
0: 吧，人家
1: 他就正常到
0: 准点到，那有的人习惯提早一个小时到，
1: 对
0: 像我妈每次出门都是提早一个小时。
1: 哎，长辈这一点该说不说，所有的你但凡跟长辈出发，长辈就在家一直催着你，他们说你哪怕是到了这个机场你等半夜也行，绝对不能说最后掐点儿。就长辈对于打好提前量这一点比咱年轻人强啊。
0: 所以呢有的时候这每个人的出行习惯，只要他没有迟到，
1: 对
0: 那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事儿他就
1: 是
0: 怪人家
1: 习惯的
0: 旅客，对，所以呢这个事情也给其他一些铁路部门敲响了个警钟啊，就是这个信息告知，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很多的一些推送渠道，
1: 对，
0: 你买了票你发短信也好，或者在

0: 什么？你像上一周不是说那个携程开启了强提醒那个模式嘛、嗯？
1: 对对对，
0: 对吧？有很多种机制。
1: 我们也来一次强提醒，你打开手机就能看到
0: 对、啊、
1: 发的短信。
0: 有很多种方式，其实也能避免这个问题的、
1: 我之前有一次在厦门，就是那个站给看错了、
0: 嗯，
1: 看错了之后还好，就是因为当时跟长辈就是说在商场待不住，我说咱多逛一会儿，最后再去嘛。长辈说有什么好逛的呀？咱们就直接到车站等吧。好，就打车过去了。
0: 嗯、
1: 打车到那一看，果然看错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呢、
1: 然后就赶紧又打车就到别的地方。
0: 对，
1: 然后还好就。你做好提前量，如果是最后卡点去的肯定就来不及。
0: 你像车站有分什么东西南北站嘛，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那有的大的城市在机场还好几个呢、
1: 嗯、
0: 同样一个机场还有 T1 T2 T3 T4 呢，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是吧，你有的时候 T2 和 T3 之间还隔着10-20分钟的时间，
1: 没错，就是还是要提前打探清楚了啊。
0: 嗯，所以呢这都是暑假期间出行时候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嗯、
1: 但如果说咱们出去玩，因为如果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咱肯定要提前做好很多的功课，那如果没有做功课或者懒得做功课的朋友，咱直接报团是不是更加舒心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呼伦贝尔大草原本周啊、就是有下周就开始有很多的旅行团，这周天和下周一就要出发了、
0: 嗯、
1: 那如果想报的朋友还有一个简陋，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简陋了啊，大家回复一下旅游，如果能报得上那就报得上，报不上就说明已经封团了。
0: 嗯嗯，然后呢这个去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团呢、嗯、这是8月初，也就是下一周就要出发。
1: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就是是不是已经不能报名了，大家回复旅游来看一下。但是现在长沙和张家界那个中旬的团是可以报名的啊。
0: 这个团呢是高铁5日游，
1: 对，
0: 这是去长沙和张家界。然后呢我们会第一站首先抵达长沙、
1: 嗯、
0: 当天下午和晚上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可以去逛一下当地的这个小吃，
1: 对，
0: 美食街、
1: 嗯、
0: 还有步行街。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晚上你因为它在这个黄兴路步行街是特别繁华的一条街，
1: 对对对对对，
0: 半夜还有小龙虾特别好吃、
1: 嗯、后半夜都开着呢。
0: 当然只是说关于吃、嗯、有人吃辣呀，吃的是比较得心应手、
1: 嗯、
0: 有人觉得吃辣的话那你就点一些微辣什么的、嗯、
1: 对对对。
0: 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会去这个红色韶山、
1: 嗯、
0: 然后去看一下毛泽东的广场铜像、
1: 嗯、
0: 参观故居，随后呢就开车、
1: 嗯、
0: 就我们坐车哈、
1: 嗯、
0: 司机开车、
1: 嗯、
0: 我们一起去张家界，晚上的时候看一场表演叫魅力湘西、嗯、
1: 没错、
0: 这是第二天。第三天呢我们就晚上的时间都剩下都是你的啦，
1: 对对对，
0: 你可以该怎么逛在当地还是
1: 可以逛，包括像第一天我们除了去那个步行街还会去那个橘子洲头
0: 哦、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张家界了、
1: 嗯、
0: 张家界这里面所有的一些门票啊、
1: 嗯、
0: 包括那个就是索道啊
1: 小交通啊
0: 全部
1: 都包含，
0: 全都包含，不用自己来花钱、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张家界的山也特别大很壮观、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靠自己的双腿走其实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
1: 如果导游说要坐车你可以问一下，如果自己走多久，但凡超过半小时的咱们就坐车吧。
0: 是的、
1: 嗯、
0: 这是第三天的玩。第四天呢我们就去一下天门山的玻璃栈道、
1: 嗯、哎呀
0: 继续还其实属于、
1: 嗯、
0: 还属于张家界这个范畴当中的，
1: 对对对对对、嗯、
0: 然后呢下午的时候我们去芙蓉镇、
1: 嗯、
0: 晚上的时候呢到达凤凰古城，
1: 对，
0: 这个
1: 第二天上午你就完全可以在凤凰古城进行各种的走啊逛啊，
0: 吃个早餐，
1: 对，然后我们午饭吃完了从怀化的高铁直接返回福州。
0: 嗯，这里面我们也包含了一些每一餐的这个安排，你像苗家长龙宴、
1: 嗯、
0: 养生蘑菇宴，还有土家三下锅，这都属于湖南的美食。
1: 对对对，
0: 当然有的时候我就说除了这个我们给景区景点安排的这些美食以外、嗯、我也喜欢去一些晚上那种夜市啊，
1: 对对，自己
0: 逛一逛
1: 买一些东西吃
0: 小吃什么。
1: 对，这个是8月15号出发去长沙和张家界的旅行团，往返高铁5日游，纯玩零购物，入住是4钻以上的酒店。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哎呀，说到这个玩啊，这两天身边很多朋友都要么就自驾、嗯、要么就自己出去了。
1: 因为你到8月份之后你觉得这个暑期啊就这1个月了，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他肯定就抓紧时间玩嘛。
0: 嗯、是的，
1: 然后我不是一直在看那12306，我说我要感受一下武夷山那个旅游列车旅游专列的那个、嗯、我本来这周想去，但这周因为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嗯、然后我想说下周再去定。因为你要看跟孩子的一个孩子不是7月份玩过吗，8月份不是开始上课了吗，所以我得找一天他没有上课的时候，就那一天其实你可以当天去当天回的、
0: 嗯、
1: 也不用非要买他全价500-600的那个去武夷山。你如果想体验那个列车坐2个多小时，你到上饶其中一站200多
0: 也可以，
1: 你就到那儿、嗯、到那儿你哪怕逛一个白天晚上再坐普通车再回来、
0: 嗯、
1: 就是他也是挺好的。
0: 是的，
1: 我就打算这样走、
0: 嗯、
1: 因为我的最终的目的地不是武夷山，我最终的目的地就是想感受这个旅游列车观光的列车。
0: 我下一周啊就要终于圆了我的河北梦 定了
1: 啊，又要去河北了
0: 啊，下一周
1: 啊，周末去河北。
0: 哎，对对对，啊、然后
1: 这么近那么远呢，
0: 我看了一下这个机票的时间，
1: 嗯、
0: 我是周五晚。

0: 晚上走
1: 啊，你每次都是周五的晚上走啊，
0: 晚上啥也不影响，
1: 周天的半夜回、啊、
0: 对对对、嗯、然后呢，因为我这次去河北，我要去看一下王朝歌导演的那部剧、哦、所以呢，因为他的这个是在河北廊坊演、嗯、河北廊坊
1: 剧名是什么主题
0: 叫
1: 完了
0: 叫
1: 哎呀哎
0: 叫只有红楼梦、哎、戏剧幻城、
1: 哦、明白、
0: 啊、只有红楼梦、哦，
1: 看来还对四大名著特别感兴趣啊！因为那天我问朴秘书，他说他要去河北玩，我说你要去
0: 这么近那么美，
1: 因为你要去哪儿，你肯定有个目的的，
0: 我有啊，
1: 去嘛，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对, 对？
1: 然后他跟我说是要看一个，
0: 我不是去石家庄，对，我要去河北的廊坊，因为他这个剧的场地就落在了廊坊，
1: 就是也挺好的。朴秘书跟着剧走，是不是跟着剧？就这个剧到哪儿，你可能
0: 喜欢，我就是剧中人，
1: 嗯，挺好。
0: 我是个角儿，哎。然后那个因为我这次去河北的时候，那我下周走啊、嗯、我不是这周、嗯、下周、嗯、我下周走的时候，我是从北京那个大兴机场落地、嗯、从大兴机场到廊坊打车38分钟、
1: 嗯、哦，比较近。
0: 我如果去石家庄那更远了、嗯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好利用在8月份的时候，但是听说人还挺多的、
1: 嗯、
0: 因为它也是有很多一些小房间的戏剧，
1: 对对对，
0: 也是要排大队的、
1: 嗯、尤其是就比如说很多的，你像在北上广深它有一些这种剧、嗯、你如果想看的话，它其实人也挺爆满的，
0: 而且它也有优速通、嗯、
1: 就是让你额外 VIP 啦、嗯、就跟大家在看各种的短视频，那个不是短视频，看各种那个视频的这个网站的时候，嗯、你可以选 SVIP 把广告给跳过抢先一步，是不是？
0: 他还有管家服务2000、
1: 哦、哎呀，都是这种，
0: 就是陪你玩那种2000块钱。
1: 好多时候比如说你哪怕去就是各种的这个迪士尼啊，或者说去环球啊、嗯、管家在我看来是不需要的
0: 哦。
1: 就你可以买优速通是需要的，但是管家是不需要的。
0: 因为这样啊，因为他这个剧呢、嗯、他不是看，他有4个大剧、
1: 嗯、
0: 加16个小剧，
1: 哎呀，
0: 那如果你一天这绝对看不完的、嗯、
1: 你去采访一段回来，说不定给他写一篇什么专题，还能回来采访。
0: 我给人家写，你拉拉倒吧，人
1: 你写你自己的。
0: 王长歌老师人家那么厉害、
1: 啊、你写你自己的、
0: 啊、自己的感受、
1: 啊、你写完之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论文啊、嗯、或者说这方面的
0: 啊，不用不用，
1: 想哪儿去了？
0: 不用、
1: 啊、真把自己当角
0: 了。这时候、
1: 啊、选到你了，
0: 选择是干啥。然后呢、嗯、因为他这个剧目特别多，所以说如果你一天的话是看不完、
1: 哦、
0: 那需要两天都很紧张、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会周五的晚上去呢？因为他周五晚上他有夜场、
1: 哦、
0: 他有夜场的一场戏、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我提前先看一个，这样的话剩下几天就平均在周六周天来看。
1: 你这挺赶呢，
0: 因为16个剧加上4个大剧、嗯、一共就20个剧啊、
1: 哎、
0: 你想20个剧分布在2天，你真的看不完的。
1: 行，人其实有点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朴秘书爱好就是看剧，然后就全国飞个哪儿去看剧，这个很好。就是之前我有看说作为一个80岁的人，就是之前采访一个老学者，说你对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建议，他说年轻人我就不建议了，年轻人听不进去、
0: 嗯、
1: 我对很多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我提点建议吧。他说你在40岁最好找到你接下来余生的热爱，找不到一定要在60岁之前给他找到。
0: 我的
1: 找到以后你退休你就干这事儿。
0: 那我热爱就花钱。
1: 对，他当然他指的热爱，就你有的时候你热爱得有一定投入嘛、
0: 哦、
1: 是不是？那如果你有投入，你自己就是你相对自己平衡一下。那如果没有投入的热爱更好，你说我就爱走路，就爱散步，热爱大自然，你这不用花一分钱、嗯、你就在福州走呗。当然也可以去别的外地走、啊、
0: 夏天容易中暑、
1: 啊、对，但是他就是说你找到你的爱好，你接下来余生你40岁以后60岁以后，就因为你越往后你可能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就越久、
0: 嗯、
1: 你年轻的时候跟父母原生家庭，后来你可能有另一半了，有可能你没有另一半，那你未来就是自己一个人。即便你有另一半有孩子，等你到60岁之后，孩子比如上大学了、
0: 嗯、
1: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他说你更多的时间其实你到老了之后还是跟自己玩、
0: 嗯、
1: 所以你在40岁或60岁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热爱，你就接下来就自己跟自己玩儿，你找到你的热爱就挺好。
0: 我找到了
1: 啊，对，
0: 但我这有的时候会换哈、
1: 啊，对，这很正常。就我们有时候经常说，这个东西我喜欢个几个月，哎，又换下一个，这也很正常啊，
0: 很正常，
1: 嗯，
0: 是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还挺好的。
1: 你要能一直找到这样的替补，那不一直能玩下去吗？
0: 刚才，
1: 因为他那老学者的意思，人的一辈子就这一辈子、
0: 嗯，
1: 他不要想那么多宏大的意义，因为他觉得这一辈子，你这个人一旦没了，你这世界就没了。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哦哎、
1: 那你的世界不就没了吗？
0: 整得太沉重了、
1: 啊、这不算沉重啊，
0: 再说起来什么没了没了没了的，
1: 这个人家80岁的学者就是告诉大家
0: 烦恼没了，
1: 找到自己的热爱、
0: 哦、
1: 这样的话你接下来你就跟着这个玩吧，就不要想那么多好像就是自己活着那么辛苦，然后以后有多少好的盛名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不要想那么多意义，因为你活着接下来每一天你只要活得开心，让自己跟自己玩得开心就行了。
0: Happy every day 啊、
1: 哎、对对对，但是他作为一个80岁的人，因为人的你不同

0: 年龄你的感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八十岁，他当然觉得这个时间呢好像越来越少了，他当然希望每一天都跟自己玩嘛。
1: 嗯，
0: 那很多年轻人现在觉得大把的时间呢。
1: 嗯，悠悠啊，这个来问一下王董说，这周天呢准备要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了，能不能给他一个上海迪士尼的攻略呀？
0: 这看大家，因为我和我们家小孩，我俩去之前我俩协商好了，比如说我们俩不是那种所有项目都要打卡的，就我们俩提前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很多有的。敢玩有的不敢，我就把我想玩的买了优速通，就我个人觉得不要买他那个，就你可以去看一下他那个套票里面不有八项六项吗，我买的是六项的，然后我又单独加了三项的，这个其实有中间有一些冤枉的，因为你会发现到了下午三点以后有一些不需要排队，有哪些肯定会排队从早排到晚的你可以买呢，一个是飞越地平线，一个是矿山的小矮人矿山那个，如果你敢玩那个极速光轮你就买，如果不敢玩像我就不买，还有一个什么雷鸣山漂流，这三项刚才说的三到四项它肯定是全天排队的，你就买这三到四项的单项优速通，其他的都不用买，其他的你在饭点和下午三四点以后就都不用排那么久的队，都是在20分钟以内都能解决，就不需要再买优速通了，就刚才我说的三到四项可以买，其他的都不用买。
1: 哦，那大概
0: 这个当然是我就7月4号进园的，
1: 一个优速通多少钱啊？
0: 180。
1: 哦，就是除了门票以外，
0: 对对对对对，
1: 额外再付一个180就可以优速通了。
0: 对，是一个人。
1: 那有没有全场优速通啊？
0: 有。
1: 那是多少钱啊？
0: 那可能得2-3千吧。因为全场，你如果说你只买一天票，你是玩的很，我不喜欢那种玩的特别局促，玩的特别赶，所以我就是那种而且我没有买那个早到园的那个票哈，我是睡到自然醒，10点多进去的，10点多进去不排队，
1: 溜溜达达。
0: 你要么就是因为他8点半开门嘛，你要么就是6-7点你就过去排。当然我觉得这不建议啊，为什么？你带孩子，你再早起，其实你很累。你如果没睡好，因为你一般早起就很累嘛，那你一天玩下来你会更累。所以我建议你睡到自然醒，10点多去也不排队。
1: 那
0: 当然前提是你得跟我一样，不要所有的项目都打卡。但如果有一些朋友就是高精力人群，所有项目都要打卡，那你就去买什么早鸟的票进去，这样能全天都打卡。但我是那种我没有所有项目都敢，我只玩我感兴趣的那7-8项，所以我就10点多我去的，我下午3点我就全玩完了。
1: 你10点多那时候起得来啊？就是那时候出发呀？或者是
0: 不是4点10点多到？
1: 10点钟到。
0: 我是闹钟定到9点，然后在酒店吃完饭10点就到了迪士，因为离得近嘛，到了迪士尼大概10点20，然后进去之后我就开始玩到下午3点，就因为优速通买了8-9项嘛，然后就3点全玩完了。然后我就发现其中有大概有一半的优速通是我不用买的，因为都10分钟就到了，你买什么优速通呢？是不是？在我看来能够半个小时内能够到你的都不用买优速通，但我刚才说的那四项都是排队40分钟以上的，那四项是可以买的，其他的都不用买。
1: 主要有的时候孩子啊半夜不睡呀，就是太兴奋了，早上起来你说不出门吧浪费了浪费时间了，你让他睡吧可能他也不一定会睡懒觉了。
0: 然后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因为你会发现园区内吃饭的特别挤，你可以到那迪士尼小镇去吃，小镇的选择格外多一点，而且相对不那么容易排队。
1: 迪士尼广告费是不是要给一波啊？
0: 然后就是你去找那个小红书，它有非常详细的攻略，就是你可以带个水壶去，它里面有很多直饮水啊，去接。因为如果你在现场买矿泉水，一瓶要10块钱，你如果只带你的那个水杯的话，你进去都可以不用花钱嘛。
1: 那么贵啊，10块钱啊？
0: 你就它有那个有一个白色的大帐篷和草地，它里面那直饮水随便接，你就带个空瓶子去就行。
1: 好吧。
0: 因为里面饮料挺贵的，你随便买一杯都得40-50。
1: 没呀，
0: 可以带吃的啊，
1: 拉倒吧。
0: 但是你不要带泡面那些就行，就可以带吃的是没问题。
1: 我还是去看我的剧吧。
0: 所以小红书上它有很多特别详细的攻略，我就是看小红书去的。然后这个就完全看就是你们自己的一个需求。就如果你像我特别佛系，我走到哪儿逛哪儿，我没有哪个必须得打卡的项目，那你就相对来说玩的没那么累。但如果有些朋友说我每一个都要打卡，一定会很累，因为它里面你人均都是20000步起，因为它很大。就你里面没有交通工具，你肯定要靠双腿去走。
1: 行吧，那就等。
0: 我的建议是，就是只是那四项，就是全天排队的，你买优速通，其他的你等到下午，你不要等到，是因为上午人都特别多，你等到下午3点多或者晚上吃饭5-6点的时候，就连那个加勒比海盗5分钟你就进去了。
1: 哦，
0: 特别就是你不要等到前面，你看，哎呀，排队30分钟。 你先晃悠，你先等，你等到他们吃饭的时候，或者等到下午的时候，就没人了。
1: 当然，有的时候因为王总去的是七月初去的，
0: 我也是七月初的一个周六去的。
1: 然后现在呢是八月份了，八月份的人流量和七月份可能略微也会不太一样。
0: 对，但是如果你能赶到周一到周五工作日。

0: 日去，他一定会比周六周天人少。
1: 这，哎呀，这还得加加算。
0: 但是也不要被我，因为我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小红书，好多就是给你推荐管家或者给你推荐这个那个的，他有点太制造焦虑了，没有那么挤，
1: 就是一个游乐场，你就当成一个游乐场，
0: 对对，
1: 就是当散心的状态。
0: 对，你只能觉得说在里面氪金贵是真贵，但没有那么他网上宣传的那么焦虑又怎么样？没有，我个人亲，我觉得挺愉快的，没有那么焦虑。他网上很多人给你制造焦虑是为了要卖他的管家票。我个人觉得不需要管家，你只要自己研究清楚那个地图。那 APP 下载好了就可以了。
1: 你等以后我再去一趟的时候，我来看一下，和你说的是否是，
0: 你体验一下，
1: 对，真实。
0: 可能是我太大大咧咧了，是不是？就可能没有想，没有那么细腻啊。
1: 有可能吧。
0: 情感没那么细腻。
1: 情感就光充沛了，不细腻、啊。
0: 对对对。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西二环在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通行缓慢，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的下桥处和陆庄高架的上桥处也是走走停停，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反方向，西二环从香山隧道出来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现在是正常通行的。东二环集中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是双向车多缓行，但也就中间这一小段，过了这一段再往北和往南都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南二环现在来看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双向是可以放心出行的，包括北二环现在双向也可以正常出行。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前方，快乐出发。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

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石

0: 市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7:43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伙来说一下，在二环杨桥路路口这个四个方向的安全岛上啊，都出现了围挡施工的牌子。各位行经在这些路段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现场呢有一块告示牌显示，这个项目呢是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建设工程。做什么呢？就是遮阳棚。预计工期呢截止到8月31号。
1: 没错，这个据了解呢是2026年福州将在市区的五个路口安装巨型的遮阳棚，分别是二环路的杨桥路口、六一路的福马路口、古田路的新泉路口、五四路的东大路口和上三路的复原路口。那目前这个工程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今后呢也是为市民提供遮风挡雨、躲避烈日的便民服务。
4: 这个遮雨棚啊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原来呢我有骑电动车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遮阳下面你就感觉到明显会凉快很多。
1: 对，
4: 但阳光一炙烤，那浑身又是热辣滚烫。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又增加了这几个路口以后啊，大家无论是骑电动自行车的，还是走路的行人，会更加的舒适，
1: 没错，
4: 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是，除了遮阳棚之外呢，因为福州有很多的这个绿化嘛，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福州挺热的，但是其实你躲到绿荫底下会相对好很多。包括我们停车一样嘛，就那几棵树，大家来了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下雨肯定都停在那几棵树下。
4: 说到这个车的问题啊，这个最近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电量显示的问题。有的人说，你看我这个电量显示什么95%、98%，但是跑着跑着可能掉得特别快，这个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准。
1: 对，那你说那个多少的电量能跑多少公里，能够真的完全那个公里，还是说理想型呢？就是最佳的一个路况的状态，才能跑到那个650公里呢？
4: 是的，那最近呢，关于这个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这个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是不能超过5%的。
1: 哎，这也挺好，就你不能说显示多少，到时候我也不知道你这是不是虚拟的里程概念。
4: 那对于一些飞行时电池放电进行了一个测试，也结合了一些车辆的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量能量做了一个这个叫等效里程的核算。所以说刚才我们所说能达到一定的相应的国家标准啊。
1: 没错，包括这个车辆的就是汽车的电量显示以最终的它俩之间相差不能超过5%啊。
4: 是的，所以说以后这个随着汽车的现在的这个建设呀，或者关于

0: 于这个新车的一些发布，因为我觉得最近有好多朋友问我说他想买小米的鹏程，因为鹏程也是一辆增程汽车，它不像原来的小米速七和小米预期一样，是纯电的，但是增程的，那跟我现在那个是一样的。
1: 他想问一下增程的车和纯电的车是到底应该买哪个。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原来小米的那种速七也好，或者预期也好，它更好看一点
1: 啊。对，
0: 那这个鹏程呢，它真的更显商务一点
1: 哦。
0: 还有就是价格以及就是感受乘坐，因为现在它那车刚刚发布没多久，还没有试乘试驾的车辆
1: 哦，
0: 所以说还是要等一等。就是有的人能等。有的人觉得说我就是想
1: 现车，
0: 现车，
1: 我就属于那种等不了的，我要现货。
0: 那其实你可以看看其他一些品牌，
1: 对对对对，
0: 除非你对于小米或者对某一个品牌，
1: 情有独钟，
0: 情有独钟。那你下一辆你换车的时候就为它等，你是值得的。
1: 那也行。你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另外一个鹏啊，咱们的当然这个没有任何关联啊。翔鹏航空最近为什么说上热搜了呢？因为有一个翔鹏航空的航班啊，从乌鲁木齐飞往成都，航班延误了4个小时，现场呢，那延误不给大家发一些吃的吗？发泡面，那发泡面有的人拿到手直接就泡了，有人拿到手，你像我，无论吃什么，我一定要看一下生产日期，呵，这一看，过期了
0: 啊！
1: 就你给我发的泡面呢，已经过期1个月了。
0: 哎呀，那这，因为后来呢，就是因为有些当时的旅客拍了个视频，说呀，这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6号，
1: 对，
0: 保质期呢到7月3号就结束了。那怎么现在
1: 我们是8月1号的航班？
0: 对呀，你这相当于眼瞅着都快1个月的时间了。
1: 没错，那同时呢，后来记者也了解到，这趟航班呢，首先它是因为延误，第二呢，他们也在说相关的情况正在调查，那也跟现场跟旅客达成了和解，对于这发放过期方便面的问题，他们说因为这个飞机延误啊，航司第一时间也让地面的服务人员提供餐食，那的确这个有部分是不符合标准的餐食，过期1个月，当时他们没发现，属于工作的失误，那工作人员识别之后呢立即收回，没有旅客食用，那航司正在开展服务调查，那以后呢说就给就现场的那个没吃上任何东西的旅客每个人赔200块钱，那以后呢就是查一下这个过期的东西怎么还会流传出来，就也会希望以后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0: 有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原来有人开小卖店，里面有一些食物，那这些食物呢，它基本上就每个品类的过期或者保质期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你为什么得老板心里有数？你得每天就是盘一下，盘一下你的货大概什么时候你卖过期，别人有的人是他会提前看一下，有的人不看直接就带走了。
0: 他更相信一下卖家。
1: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买什么东西或吃什么东西，别人给你什么，我第一反应我先看一下保质期，
0: 因为现在很多，因为现在电脑来记这些记账也好，或者是盘点也好，非常的方便。你在录入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录这个方便面，它什么时候生产，什么时候那个就临期，
1: 对对对，
0: 会提早1个月或者是多久，是它会有弹窗提醒你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相对来讲，就是现在不像原来那种纯手工来去点货，现在更加都是智能化、电子化了。
1: 我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小故事，就关于这过期产品，然后各种反转的人性的小故事。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小王啊，回到村里面，然后发现爸爸的那个床底下有一箱王老吉，然后就说，哎爸，你怎么会买这样的饮料？爸爸说你隔壁二叔给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就拿出来，小王拿出来一看，就过期半年了。然后他心想说，我二叔怎么这么缺德呀，自己不喝过期的来送给我爸。他一开始是这么以为的，他说那不行，我得想办法就是让我二叔知道这件事儿。那我怎么知道呢？我直接说吧，好像对这亲戚关系不好。他说这样，爸，你第二天吃饭呢，你把我二叔叫过来，咱一起吃饭。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把王老吉拿出来给他二叔打开了，并且一边给他二叔打开一边说，二叔，这就是昨天你送给我爸喝的那个，来咱今天把它喝掉。他想看他二叔的反应，他二叔如果知道是过期的他肯定不喝呀，对不对？没想到他二叔呢就是不是他想的那种，就喝的还特别仔细。他二叔说那个是也是他闺女邮寄过来，他一直舍不得，然后看你爸刚好生病了嘛，我给你爸送过来。就他原来这个二叔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过期的，他以为是好东西，所以送给了他这个小王的爸爸。但是小王一开始以为二叔是坏心眼儿，但后来通过这事儿觉得二叔又是好心的，就赶紧把这东西就截过来，就想个其他的方式喝了别的，然后这一箱他就处理掉了。所以好多时候你看这小故事反转呢，反转呢，
0: 反转，
1: 就有的时候别人跟这个东西呢，就为什么说别把人想得太坏，就是人家可能他也不知道，对方也不知道这东西过期的给你了，但你拿到手你就以为对方这么坏呀，自己不喝给我，但其实

0: 有的时候对方是不知道的干了这个坏事儿、
1: 所以人心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0: 不能直视、
1: 不能，不是不是不能直视、也不能
0: 直视吗，
1: 也不能用我们太就以为的那些事儿、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因为毕竟你说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可能嘛，
0: 对对对，
1: 刚才说到了祥鹏航空，接下来咱们换一家航空来说、别总可人家一个航、
0: 换一个航空公司、
1: 咱们说这春秋航空吧。
0: 春秋航空怎么了，
1: 最近呢在上海的浦东机场的停机坪、一侧摆放着这样的一个这个叫摆渡车，它的空调系统突发故障了。
0: 哎呀，
1: 那有旅客反映说，乘坐春秋航空的航班抵达上海浦东机场的 T2 航站楼以后啊，这个搭乘乘机摆渡车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
0: 要中暑了，
1: 温度特别闷热。部分乘客啊敲打车窗来示意。那么春秋航空的客服表示说呢，涉事的车辆是浦东这个机场的摆渡车，那空调系统突发故障，所以导致室内的温度是异常的。大约维持了5分钟的时间，那么经过检修以后，这个浦东的机坪车队已经对所有的车辆空调系统做了全面的复查。当然你说从摆渡车从这头到那头、整个时间也很短啊，你说他用了5分钟的时间才，
0: 他有的开得慢，我还有坐过很久的
1: 啊，那是可能是
0: 他能5到10分钟，但5到10分钟如果你说你
1: 也好
0: 好多摆渡车它是都窗户都给你封闭好的，
1: 对，
0: 你封闭在里面是真受不了，你如果说它是都敞开的，那你可能跟外面温度一样、
1: 那不可能敞开，
0: 对啊、你说如果都敞开的，你说那大家能忍、如果说都挤在里面跟沙丁鱼一样，那这个真的谁忍不了，
1: 而且还没有座位，
0: 哎，对，
1: 座位一少，
0: 是关键只要是它又不是说人少，它人多都是人挤人，
1: 对，
0: 然后你又这个短时间内真的很容易中暑，
1: 是的，
0: 这你又不能走过去，
1: 那你说、那能不能在这个发车的时候，这方面空调有坏了的话，就别派这辆车呗。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你不可能只有这5辆啊！你说5辆坏了，那你能不能就哪怕我们多等一会儿嘛？是不是？
1: 所以
0: 你不能说这样的话，对人的这个还是。短时间内是很难受啊，
1: 当然后来他们也对这个车辆的一些操作系统和空调系统做了全面复查、就是这个东西复查咱能不能就是别发生了事以后再复查，
0: 对对，
1: 咱能不能就是
0: 怎么5辆同时坏，
1: 打好
0: 有1辆1辆坏，
1: 打好提前量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些事情其实能做到位的、
0: 但你要说到关于天气炎热，就大家这个暑假去哪儿旅游，可能都感受到了这炎炎的夏日。这个在7月的最后一天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时也表示说，像今年的8月份到10月份，绝大部分的陆地的区域啊，这个气温将会高于往年正常的水平。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就强调说，极端的高温正在对全球的生命安全、粮食生产、经济运行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全球变暖的速度要快于当前人类应对的速度。就它每年可能会都比前一年要更热了，以后
1: 是
0: 它会不断的攀升。那人类怎么应对呢？它是滞后的。
1: 当然我们说无论从节能减排也好啊，还是从这个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这是我们现在力所能及能做到的。当然后来你看科学家现在也在探究地球以外的这种就是星球有没有适合人类发展，
0: 这好像离我们有点远是不是？
1: 对，我们
0: 还不如先保护好地球。
1: 对，在我们看来有点远，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
0: 可能我们的下一辈再下一辈他们可能会也许会离开地球、有更适合的居住的星球。
1: 我之前上个礼拜我看的一个科普的这个报道、说找到了也是有水源的、然后也但体积
0: 你还不得往外搬吗、
1: 体积也比地球大好几倍的那种，
0: 这么多人诺亚方舟，
1: 但后来他们说要就什么飞行光年达到多少光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可能这个时间就是有点太远了、
0: 或者说我们这辈儿可能很难赶得上了可能以后未来的人类就越来越变成一个大火球的时候，可能真的住不了，那只能是人类分批的转移，是不是、还得买船票呢、
1: 所以当下先守好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本分的一些工作的事情
0: 吧。就有的时候我们会畅想嘛，你现在想想古代人畅想，他肯定畅想不了现在人的一个生活、就好像我们以后畅想那未来人类可能离开地球表面到了其他的星球也会发生，那只不过不是我们这一代或者说我们接下来2、3代该考虑的事情。
1: 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唱那首歌、来自五月天的私奔到月球啊！
0: 到时候可能说澳洲以后的人会说你看古代就这首歌了，古代他们就已经开始那会儿人类的就开始畅想了、那可能到以后若干年之后的人类真的会实现啊。
1: 是的，刚才说完了关于这个飞机的事儿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陆地上、来和大家来说说一些 手机上的问题
0: 哦。
1: 最近呢，根据小米官方的商城显示，小米17系列价格已经上。

0: 调了300到500不等。
1: 已经开始涨价了，
0: 涨价了。
1: 就我们因为说这内存开始涨价，所以大家如果说现在开始买手机，你会发现有一些高端机型开始都贵个300-500。
0: 包括这个红米啊，部分的型号也是上调每台300块钱。
1: 哦、
0: 嗯，那部分网友表示理解，因为的确现在存储涨价，抬高了企业的成本。
1: 嗯，
0: 那其实后来有网友说，小米已经算是厂商里面涨价比较晚的那一批这个企业了。
1: 嗯，
0: 涨价幅度呢也基本能在接受的范围，因为300-500之间嘛。
1: 嗯，
0: 那也有网友说8月份是手机销售的淡季，
1: 嗯，
0: 涨价就不买了，
1: 哦、
0: 那就在观望呗，因为9月份的确。苹果、华为
1: 有些新机就开始出来了，
0: 对对对，都会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陆续开发布会。
1: 那大家也会觉得，就随着大家现在对于内存的要求越来越大，然后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同样一个机型内存它就差了好几千块钱。
0: 嗯，
1: 就是你买小的，你还买大的。
0: 嗯、
1: 你要是买256的，现在普遍大家觉得说不太够，你可能得删各种 APP、嗯。然后你就买512的，你再往上买，就这个一个阶梯就贵个2000-3000这样。
0: 小米集团的总裁、集团合伙人卢伟冰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不只是小米和手机行业，整个消费电子都在承压，因为内容存量越小的品类啊，承担的压力是越大的。
1: 明白。那咱们这个涨价的呀，咱如果不买，咱手机能用，咱先用，咱先看来有没有一些促销的东西，是不是？当然有了。刚才说的有关什么这个电子产品，它有点贵。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是手表，这个手表呢，也是给女生戴的一款手表。就是 Coach 的手表，
0: 嗯，
1: 然后我们上一周有 Coach 的这个短袖，这周是 Coach 的小方糖的那系列的手表，
0: 它不是电子手表，
1: 嗯，
0: 对吧？
1: 它是小方，就是它本身这个手表，如果你在官网卖，它要也是4位数，1000出头，
0: 嗯，
1: 那只不过今天我们说它不是电子手表，它是那种石英机芯的，而且是那种就是大家戴上去小方糖嘛，就很多女生如果你说小方糖，她就知道了，大家回复好物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它是首先是 Coach 这个品牌的小方糖的一个系列，然后呢它是属于进口的石英机芯，石英表嘛，走时是比较精准的，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操心，那原来1000出头，今天只要399。
0: 哦，
1: 而且平时它有的是1000出头，有的是2000出头，分你在哪儿买嘛。它这个有的就是很多人在专柜看，它是2048的一个小方糖的手表，那有很多就是大家看代购也好怎么样，它可能也要大几百，甚至是1000多，
0: 还真的挺好看的。
1: 当然好看了，小方糖这系列嘛，
0: 大家来回复一下好物啊，你自己看一下这个图，真的，哎呀，我要不是个女的，我要是个女的，我说啥我就
1: 买。不是个女的啊，这6款颜色，
0: 我要是个女的，我说啥得买了。
1: 对，因为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就小方糖这个手表，我们说现在大家戴手表也不是说非要戴那种几万的特别什么贵的，咱普通人有的时候戴、就是、
0: 有几个能戴几万块钱的呀？是不是？
1: 可能对于咱普通上班族吧，咱只能说普通老百姓，
0: 我戴个1-2000我都觉得心疼了。
1: 咱可能就戴一个时尚吧，
0: 我都自己画、啊，我跟你说。
1: 那不至于啊，小学生、啊。然后对于很多就是咱们如果女生觉得配衣服啊什么的，就现在很多人愿意戴这种时装表， 对不对？
0: 是
1: 你只要能够正常的好的，这品牌Coach也不差、
0: 嗯。
1: 然后说咱戴一个，这就是石英机芯的，咱说戴上去之后，它只要是一个，而且还挺好看的，就是它就是一个装饰品，咱不用非要买那么。这个鬼那个鬼的，是不是？咱买点这种几百块钱的呗。
0: 什么那个鬼？啊、啥鬼呀、
1: 啊？什么绿水鬼呀、啊？都那么贵、啊，咱其实什么蓝气球啊等等，
0: 啊、
1: 咱倒是。那你如果说有这消费能力，当然说有的人喜欢，那可以买，无可厚非。
0: 对。
1: 那只不过说，咱普通人如果对他没什么执念的话，他就是没事看个时间，或者说他对于你的手腕或夏天的穿搭是一个。装饰
0: 哇，真的特别好看的，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1: 对对对，
0: 它有6种颜色。
1: 嗯
0: 啊，不对，1、2、4、6，对，6种颜色。
1: 6种颜色
0: 呢，有黑色的、红色的、绿色的、蓝皮、贝母面的，反正就颜色种类很花花。
1: 对、嗯，
0: 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个。
1: 花花，这说
0: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穿着打扮风格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有人喜欢深色，有人喜欢浅色、亮色的。
1: 是。
0: 然后最主要价格真的399块钱很便宜，而且还是个礼盒，有礼盒的。
1: 对。
0: 你说我要把它当成一个小礼物。在什么情人节也好，生日纪念日也好、
1: 哎、
0: 来去送给另一半。
1: 马上到七夕了，
0: 嗯，
1: 这个倒是，但是这是女士表啊，
0: 男士可以送给女士的
1: 啊，对对对，女士，咱女士可以自己买啊，
0: 也可以自己买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是个礼盒包装，而且上面那个 logo 还写的是 Coach 这个品牌名字，
1: 好看，我喜欢那个绿皮绿面的那个，
0: 嗯、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1: 蓝皮贝母的也好看，是不是？
0: 对，
1: 闪闪的，
0: 是的，
1: 而且那个红棕皮粉面的也好看，显手白，
0: 嗯，
1: 那个棕皮白面的也是百搭，
0: 嗯，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399的价格、
1: 嗯、
0: 然后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有礼盒嘛、
1: 嗯、
0: 但是它分开包装的、
1: 嗯。